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元帅岳飞刚要亲自出马临敌会战颜产子，忽然翻营一阵大乱，亚塞开锅一样，一员穿白小将胯下一匹赤兔胭脂马，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马踏翻营来到两军阵前。岳飞抬头一看，哟，正是自己的大儿子岳云，当时是又惊又喜。惊的是这孩子怎么跑到牛头山来呢？万马军营有个好歹怎么办？再说这匹赤兔马可太好了，从哪儿弄来的呢？喜的是听李刚说这个孩子能为挺好，曾经战败过银蝉子，他来是自己的帮手。那么岳云怎么到的牛头山呢？前者咱说过，岳云到京城会斗银蝉子，一箭把银蝉子射伤了，然后进了金陵城，见了皇上就休息在驿馆里。做梦没想到半夜杜充倒卖了金陵的城门，金军杀进了国都。岳云在梦中惊醒，等他上马提锤杀到皇宫院，到宫门口一看，当时就傻眼了，怎么宫门四门大开，一个人也没了？一打听，有人说丞相李纲保护万岁从永济门逃走了，金兀术随后追出去。岳云怕万岁有危险，催马又去追赶金兀术，他也不知道金兀术往哪儿去了，只是往前赶路，整追了2天也没打听着万岁的下落。他又拨马奔潭州，想找父亲岳飞送个信儿，又走了3天。这一天来到一片荒山野岭，到处是悬崖峭壁，树木狼林，寺外没人家，山路又不好走。忽然间马失前蹄，差点把岳云从马上摔下去。岳云急忙下马，心里纳闷，这个马怎么平地摔跟头呢？仔细一看，哎呀，战马掉标了，连日马不停蹄走长路，又没有喂好草好料，又累又饿，看样子马有病了。岳云这回可愁了，这马要不行，我怎么去打仗啊？岳云把马鞍子解下来，把马牵到有嫩草的地方，叫马吃点草，自己拄着腮帮子发愁，也不知道离潭州还有多远，摸摸兜路费也不多了，马又不行，这可如何是好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听了一声战马嘶鸣的声音回荡在山谷。哎呀，这个声音真是龙吟虎啸。岳云站起来了，顺着声音一看，在半山坡白杨树上拴着一匹马，这匹马的颜色红的像红缎子一样，半根杂毛也没有。岳云认识，这匹马叫赤兔胭脂马。岳云眼里看，心里馋，这匹马给我给多好啊，这是谁的呢？主人在哪儿呢？他正看着呢，忽然半山梁上起了一阵恶风，只刮得草抖树摇。风一过，岳云一提鼻子有股腥味儿，紧接着岳云这匹马吓得稀溜溜的暴叫，连拉带尿， 就是那匹赤兔胭脂马也打着响鼻，四蹄子乱刨，鬃尾乱张。岳云知道不好，听人说龙行云，虎行风，有大野兽。他正在用眼睛找呢，忽然从半山梁上窜出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足有4尺多高，1丈多长。 身上的花纹一道黑一道黄，脑门上有3横1竖的王字，就看他张着血盆般的大口，张牙舞爪，噌就窜出来了。后腿有点瘸，好像带伤了。岳云吓一跳，急忙闪身躲在了树后。这玩意儿满山跑老虎，怪吓人的。就看远处有人高喊。 好孽障！你往哪里跑？给我站住！话到人道，就看从山梁上窜出一个小孩来。岳云一瞧，这个小孩年纪在个12-3岁，头打日月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赤红脸儿，卧蚕眉，丹凤目，穿一身红衣服，像火炭一样，长得结结实实的。 这小孩奔老虎就追来了，岳云一看可吓坏了，这谁家孩子？这不是找死吗？哎呀，非喂老虎不可！他刚想过去喊一声，哪知道这红脸的小孩看见老虎，乐的连窜带蹦的追上去了，啊，砰的一把，他把老虎尾巴抓住了。嘿嘿，这回你还往哪儿跑？给我回去！ 那只受伤的老虎一看尾巴叫人抓住了，可真急眼了，心的话，我刚才没吃了你，倒叫你把我的腿给打伤了，躲你还不行啊，还抓我的尾巴，你也太欺负人了！我不干了。想到这儿，这只斑斓猛虎一个大陌生，嗡的一声，奔着小孩扑来。老虎要施展三绝艺。 什么三绝艺呀？虎扑、胯打、尾巴、脚。常言说饿虎扑食十分的厉害，就看这只斑斓猛虎张开血盆般的大口，前爪立起来，奔着小孩的脸尖就抓过来了。胆儿小的就这一下子就得吓趴下，哪知道这个小孩身体灵便，一看老虎一扑，往旁边噌的一闪身，老虎扑空了。 两个前爪落到地下，刨了2个大坑。这第1招没行，又施展第2招，用胯打，前爪刚一落地，用身子去扛小孩。这要是叫老虎的胯骨给铐上，当时就得骨断筋折。这个小孩一看不好，滴溜一闪身，躲过这一招。老虎又使第3招，把大尾巴抡起来了，奔小孩扫过去。 尾巴一脚，呜，啪，咔嚓的一声，把旁边的一棵小树给打断了。小孩噌的一窜，闪到了前边。老虎3招没有碰着人，可有点泄气了，心里琢磨：嗯，每天我吃人不费劲儿，今天是怎么了？不行，非把它吃了不可。他来个大陌生。 二次要扑，他在一转身的功夫，这个小孩身子往上蹭的一纵，飞身就骑到了老虎背上，左手砰的声抓住老虎的顶花皮，抡起了右拳，奔着老虎的右耳根台子，嘡嘡嘡，连就是几拳呢。耳根台子这个地方不禁打呀，这几拳不要紧呢，从老虎的左耳朵里，呲的一下子。 窜出一条血线，这条血线窜出多远？因为刚才这几拳特重，把老虎的右耳根门子打闭塞了，淤血没法出，从左耳朵窜出来了。这老虎疼的都昏过去了，尾巴啪啪啪啪在地下乱搅，脑袋乱甩呀。可这小孩像粘到老虎身上一样，愣没掉下去。 紧接着一阵的连踢带打，直到老虎咽了气儿，他才住手。用脚踢了踢死虎，哼，不行吧？我就说你不行嘛。 岳云在山梁下边看得真真的，从心里佩服这个孩子力气太大了，同时也有点不服气，很想认识认识他。他故意地说：哎，那小孩，这只虎是我家的，好容易养熟了留着玩的，快还给我。那个小孩听见了喊声才注意到山下有人，一看岳云个头比自己高点，年龄比自己大不多少的，忙说：哦，是你们家养活的虎啊，我说这个老虎怎么这么老实呢，那给你吧。说完一手抓虎脖子，一手拖着虎腰，双手把老虎举起来，站在山梁上，咦咕咚就给扔到岳云的眼前。岳云是真赞成啊，这只老虎没有一千斤也有七八百斤，他像闹着玩一样的举起来了。岳云故意的把脸一绷，把老虎提溜起来了。哎，谁让你把我老虎给摔死了，你给我赔，我要活的。说完日把老虎又扔到山梁上，上边的小孩一看就是一愣，哎呀，下边这个人比我力气大呀，他愣从下边把老虎扔到上边。哎，这人可行，我得下去见见。这个小孩顺着山道走下来，来到岳云的眼前一抱拳：这位小哥哥，对不起，明天我给你抓个活的陪你。说完从树上解下那匹赤兔胭脂马就想要走。岳云一看这小孩是那匹红马的主人，眼珠一转，忙说：哎，你走可不行，你把我老虎给打死了，这么办吧，把你这匹红马赔给我，咱就拉倒。小孩一听要他的马可真生气了，啊，闹了半天你惦记我这匹马呀，怪不得方才你说那只虎是你们家养活着，你唬我，你心我不明白呢，谁家关门养虎。好了，你等着。说完他转身从草窠里拿出一口青龙偃月刀，在手中一横：你要想要我的马，你先问问我这口刀答应不答应。岳云一看，哎呦，这口青龙偃月刀冷气森森，寒光闪闪，小孩使大刀准有两下子，我真得会他一会。你拿刀干什么？干什么？你赢了我这口刀我就给你马，赢不了我这口刀，哼，你是做梦。咱可一言为定，我要赢了你刀，你可得把马给我。嗨，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了，岳云飞身上马，得胜沟扭船摘下了双锤，指天画地，在当中立好了门户。再看小孩也上了赤兔马，双手轮动了青龙偃月刀，战马往前一催，是抡刀就剁。这两个小孩就在这荒山野岭打起来了。岳云的双锤呀，招数巧妙，力气又大，刮动了风声，是呜呜直响。再看小孩这口刀，像雪片一样上下翻飞，好像雪舞梨花。岳云想一下子赢人家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岳云从心眼里爱惜这个孩子，哎呀，这孩子这个招数巧妙还不说，力气还大，看来比我岁数还小，等将来准比我强，这要是能到我父亲的帐前去，可是一员好将官了。两个人大战四十个回合，不分上下。这时候天已黄昏，小孩打着打着，一圈战马站住了。哎，别打了，我饿了，我得回家吃饭，明天咱再打吧。岳云说：那可不行，明天你要不来怎么办呢？我指定来，你可得在这等我。那不行，我信不过，你得留点东西做压账。留什么呢？哎，有了，我这口刀留你做压账，行不行？行，那咱明天可不见不散呢。哎，你可不许把我刀给崩跑了。岳云一乐：那哪能呢，你走吧，我就在这等你。小孩骑马就撩了。岳云一看人家走了，也有点傻了。哎呀，我找我爹去，我和他在这扯什么玩意儿呢？ 可是人家把刀还留下了，我要走吧，失信用，这怎么办呢？哎，就在这歇一会儿吧。岳云下马坐在山石上，吃点干粮，喝点泉水，又乏又困，靠在大树上迷糊着了。刚才两个人比武闹了一身汗，被山风一吹，浑身冰凉冰凉的，把他冻醒了。 急忙站起来，哎呀，这怎么办呢？还怪冷的，这要一宿不睡，明天我也没精神啊。哎，有了，我把那只死虎抱过来，我挨着它睡，准暖和。对，岳云把那只死虎给落到树下，自己往虎身上一偎，真暖和多了。他睡着了，岳云刚睡。 在小道上来了两个人，前边是个家人，手举着松树名字照亮，后边是个员外，两个人是要过山梁，松名字的火苗蹿起挺高，照的周围通亮通亮的，正路过岳云的身边，那个家人一扭头，呀，一眼看见一只老虎和一个小孩滚在一块，吓得妈呀的一声，摸头就跑，员外爷快跑！
5: 老虎吃小孩呢！
4: 吓得这个员外也急忙躲在了树后，两个人哆哆嗦嗦的听外边的动静。嗯，等了半天没声。员外说：“你是不是看差眼了？是老虎吃人吗？”“是，没错，我看着真真的。”“你别吵吵，把松名字举高点，我看看。”哎，两个人身子影在树后。 探着头往前看，松明子举得高高的。这回看明白了，就离着不远的大树旁边拴了匹马，有一只老虎长拖拖的倒在了地上，旁边一个小孩搂着这只虎。员外说：“得了，别害怕了，那是只死虎。那你怎么知道不是死虎？老虎那么躺着，那么老实。 咱过去看看吧。这个员外胆儿还真挺大，来到了近前仔细瞧，看明白了，一个小伙子抱只死老虎睡得正香，打呼噜呢。哎呀，这是谁家的孩子在这睡？再来野兽怎么办呢？小公子，醒醒！小公子，醒一醒！
5: 喊了好几声，岳云才睁开了眼睛，一咕噜爬起来，一看眼前站着两个人。嗯，你们叫我干什么？员外一瞧，这小伙子长得挺帅。小公子，你怎么在山里睡觉啊？为何不找个村庄投宿呢？这只虎是你打死的？不，不是我，是个红脸的小孩打死的。嗯，他叫我在这等着，所以我就没敢走。哦。 叫你等着干什么？明天比武啊！员外一听乐了，你这个小孩真是实心眼儿啊！跟你约会的那个孩子明天要不来呢？不能，他把他东西留给我做押账呢，他准来。什么东西呀？岳云伸手把那口刀捡起来了，这不青龙偃月刀？员外接刀一看，可就愣住了，嗯。 这口刀怎么落到他手了呢？小公子，使这个刀的人长得什么样？为何和你比武呢？岳云就把红脸小孩打虎自己跟他开玩笑，后来两人比武不分胜败的事儿从头说了一遍。因为他饿了，回家去了，我在这等着。员外一听是哈哈大笑。小公子啊，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
4: 嗯，我家离这挺远呢，在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岳家庄，我姓岳，叫岳云。哦，你是岳家庄的人？对呀，我打听人，你可知道？谁呀？有个岳飞岳元帅和你可有亲戚？嗯，那不是外人，那是我的父亲。哎呀，原来是岳公子，失敬失敬，走吧，到我家过夜去吧。 哎呀，老人家，咱们萍水相逢，怎好打扰您呢？ 哎，别客气，少帅，我请都请不到呢，快走。员外真心的让岳云也就没客气，把死老虎放在马上和员外过了山梁，来到一个山环里，在这山环里有百十多户人家，到一座大院的门前，员外说到了，家人把战马和死虎弄到后院。 然后员外领岳云直奔大厅，到厅里坐下，有人献茶，茶罢歌展。岳云忙说：“员外爷，您贵姓啊？”“小老儿姓陈，叫陈奎，从小也练几天武术，你到这儿就别客气了。我叫出一个人来，大概你能认识。”“哎呀，员外，谁呀？我在这没亲没故。”“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员外出去时间不大，身后跟个小孩，睡得迷迷糊糊的，还没睁开眼睛呢。岳云一看，哎呦，正是打虎的红脸小小子。哎，这是你家呀？哎呀，真想不到我又碰见你了。这个小孩这才睁开眼睛，一看眼前这个人是和自己打架的孩子，立刻就火了：“舅舅！” 这小子可坏了，他怎么跑到我们家来了？他要抢我的马！老员外陈奎把眼一瞪：“混账的东西，不许无礼！过来见见，这个人是我常念叨的好汉岳飞岳大帅之子，叫岳云。岳少爷，这个孩子是我的亲外甥。” 他父亲是水泊梁山好汉大刀关胜，他名叫关灵。这个孩子不懂事儿，你要多原谅。岳云一听就乐了，哦，怪不得这小孩刀法这么好，原来是名人之后。关灵一听是岳云，也睁大了眼睛，啊！ 我说他那两柄锤那么厉害呢，原来是抗金大帅岳元帅的儿子。对不起，和你打了半天仗，你可别生气啊。岳云也乐了，兄弟，白天我跟你开玩笑，你别生气。不过我真喜欢你这匹马，可是君子人不夺人之爱物，我不要你马，你别害怕。 说完，两个小孩拉着手蹦着高的乐，有说不完的话。关灵啊，你的刀跟谁学的？是我爹教给我舅舅，我舅舅教给我的。你要乐意练呢，我再教你。陈奎说：“你说的是什么话？本来嘛，我教他刀，他再教我锤呗。”岳云说：“好，等我找着我父亲之后，有机会到庄子里来，我和你好好学学。”小哥俩特别投缘，整唠了一夜。 陈奎叫两个人拜为把兄弟，岳云为哥哥，关灵为兄弟。然后陈奎问岳云：“你这上哪儿去呀？”“我要到潭州找我父亲去。”“哎呀，你不用去潭州了，你父亲和主公现在被金乌珠困在牛头山上。今天白天我到临近的村子打听到的信儿，正为此事着急，你可奔牛头山救驾。”
6: 哎呀，那可带好了，此信可准吗？准。关灵说：“哥哥，我也去。”陈奎把眼一瞪：“你的武术没学好，年龄又小，不许去。不，我非去不可。”岳云说：“好兄弟，你听话，你等过个一年两年，我来接你。”“哥哥，你可真得来接我了呀？”“对。”陈奎一乐：“好孩子，过一年二年。” 我把你送到岳大帅的帐前去，快去把你马牵来。干什么？你哥哥岳云他的马不行了，身为大将没有好马，如缺双腿，把你的马给他吧。你舍得不？舍得？行啊，他骑和我骑不是一样吗？说完，关灵把马牵来了。哥哥，这匹赤兔马给你吧。岳云不好意思了。 哎呀，兄弟，还是你骑吧。你看，你使青龙偃月刀和这赤兔胭脂马正好是一套，把马给我了，你怎么办呢？不，我现在不用。陈奎也说：“孩子，别客气了，千里马，千里人骑。” 他不定什么时候出事呢，你有了此马，上阵能多杀金贼，就不辜负我们爷俩的心。岳云一看爷俩是真心实意，不再客气，谢过赠马之恩，第二天告别，上马奔牛头山。他在路上还收下了巩家庄的巩小姐巩金定为妻，这段书咱就先不说了。简短接说，岳云来到牛头山下，催马擎锤，闯营报号。岳云进了万马军营，如入无人之境。一来岳云马快锤沉，番将挡不住；二来大将们都在牛头山下开兵建仗，主帅不在，剩下都督平章哪敢拦挡，岳云一直的闯到牛头山下。李远就听见战鼓如雷，瘪了号角闷闷直响。正打着呢，岳云打马奔战场，来到两军阵一瞧，正好是金蝉子银蝉子连胜宋将十员大将，岳飞要出马临敌。那岳云催马到了队前，高喊爹爹我来了，就这一嗓子，宋将全愣住了，大家定睛观看，有认识的是岳云，一看这孩子长高了，成大人了，都替岳飞高兴，不过乐不起来，刚才死了王毅，又连败十阵，哪有精神啊。岳云倒是挺高兴啊，急忙下马施礼，老爹爹可把我找苦了。说完孩子眼圈都红了，小孩头一次出门啊，可算见着亲人了。岳飞一看岳云也瘦了，小脸也见窄了，忙说岳云呐，先到后边休息，为父要出马临敌。爹，和谁打仗啊？严禅子。哦，爹，我来了你就别去了，请您给我一支将令，我去打严禅子。严禅子可厉害呀，我知道，我和他交过手，射他一箭，可惜呀，那支箭射偏了，再挣到点啊，他就完了。岳飞一想，叫他上阵也好，赢了呢更好，败了叫他知道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免得骄傲。想到这儿，忙说岳云呐，你能行吗？保证行。好，那我就给你一支将令，出马临敌，会斗银蝉子，要多加注意，料也无妨。岳云高兴，把马的肚带啪啪啪紧了三紧，一拍赤兔马的马头，哎，伙计，咱俩可要出马临敌了啊，咱这是在我爹的面前打的第一仗，可得漂亮点儿，露两手，叫他们看看。说完抓将在手，帮鞍刃镫，乘胯坐骑，双手擎着擂鼓瓮金锤，嘚儿呀，吁，和严禅子马打对头，岳云带住了坐骑。哎，严禅子，你认识不认识你家少爷？严禅子抬头一看，啊，你是岳云，不错，正是某家。好啊，岳云，我正要找你报一箭之仇，想不到你真来了，拿命来！哇呀呀呀！哎，你叫我什么？哎，你是我手下的败将，你白给。您胡说，要凭力气你不行，你是用剑伤的我。哦，你还不服气儿是？那好，今天呢，我不用暗箭伤你，咱俩就凭力气来个锤碰锤，看你的银锤厉害还是我的金锤厉害。怎么叫锤碰锤？这么办，我砸你三下，如果没把你砸趴下，你掉过头来再砸我三下，我要是没趴下再砸你，今天咱是不趴下一个不拉倒。那好了，你就伸手吧，你先砸我。岳云说，是吗？那好，你等着吧。岳云催马上前，才演出一段锤阵严禅子。
2: 오래된 메일 내용을 지우고 있는 당신, 휴대폰을 끄고 영화를 즐기는 당신, 눈 건강을 위해 스크린 밝기를 낮추는 당신, 버스에서 휴대폰 대신 창밖을 바라보는 당신. 모르셨죠? 여러분은 이미 탄소 중립을 실천하고 있었다는 것을. 불필요한 메일을 지웠을 뿐인데, 영화관 질서를 지켰을 뿐인데, 눈 건강을 생각했을 뿐인데, 창밖을 바라봤을 뿐인데, 일부러 마음 먹고 행동하지 않아도 당신은 이미 탄소 중립을 실천하고 있습니다. 탄소 중립을 실천하는 가장 확실한 방법, 바로 당신의 좋은 생활 습관에서 비롯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연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上回书说到，岳云会战严禅子。岳云说：“哎，严禅子，咱俩都使锤，今天较较力量怎么样？看谁的力气大。我先打你三下，然后你再打我三锤，怎么样？”严禅子点点头，可以。不过，咱俩谁先打谁？岳云说：“我出的主意当然是你先打我了。” 然后我再砸你，好吧，拿你就接着吧。严禅子觉得挺便宜，催马跑出有100多步远，然后把马学回来，往前一冲，举起双锤奔着岳云砸来。这小子攒了有12分的力量，就想一下子把岳云砸死。岳飞在旁边关帝廖镇心里琢磨，严禅子人高马大。 能把岳云装下，岳云还是个孩子，能行吗？不过岳云这对擂鼓瓮金锤可不小，他正合计呢，严禅子抡锤从上至下唰就砸下来了，离着岳云的头顶不太远了。岳云没有用双锤往上接，而是啪的一学战马往旁边一闪，哎呀我的娘啊，你先别打啊！
2: 把严禅子吓了一跳，双锤嗡的一声走空了，因为使得力量太猛了，差点从马上闪下去。岳云，你为何不用锤接着？哎呀，严禅子，我没准备好呢，你这锤来的这么厉害，怪吓人的。哎，这锤不算啊，你重砸。好吧，我重来。严禅子又跑出多远，二次学马，叫足力气。 这回有10分的力量，等到了岳云的马前，刚往下一砸，岳云急忙高喊：“慢，先别打！”好，吓得严禅子把锤请起来了。你又要干什么？哎呀，我告诉你一声，咱俩是一替三下，你要是打完这下，可就剩两下了。少说废话，我还不知道打完一下剩两下。其实。 岳云故意消耗他的体力，自己刚才闯营出了一身汗，因为累。

的，浑身是汗，想拖延点功夫，缓缓乏，散散汗。严蝉子白白的使了两回力量，等第三次，只有8分的力气了，嗡的往下一砸，岳云用双锤揉起来，往外嘡的一崩，给磕开了。岳云觉得还行，不太费劲儿，不过他嘴里说：“哎呀，严蝉子，你好大力气，看这意思够我呛。你接锤吧，当，第二锤又下来了，紧跟着第三锤也砸下去了。可等到第三锤呀，也就有6、7分的力量，前边的劲儿都使完了。”岳云说：“这回可该轮着我打你的了啊！哎呀，我试试吧，看这意思你的劲儿比我大。”岳云把战马也圈出多远，回来一催战马，故意的把双锤举得高高的，高声喊个：“呀，大爷，严蝉子扎我锤无！”严蝉子一看岳云马快，锤举得高，不定有多大力气，所以憋足了劲儿，双膀较力往外磕。哪知道岳云大锤一落，只使了5分的力量，严蝉子的劲儿白攒足了。不费吹灰之力就崩出去了。岳云说：“哎，也不怎么没劲儿呢。哎，再看这锤。”说完双锤一轮，当的一声，四锤相碰。这锤呀，还不如头一锤的劲儿大呢。严蝉子一看就乐了。闹了半天，岳云就这么大点力量啊，在南京败在他手也太冤了。再有一锤，我就该砸他了。等我砸他的时候，往死里害。岳云这第三锤，马跑得不太快，锤也没举，不过心里头可憋足了劲儿了，心的话全看这最后一下子。等来到了近前了，一就丹田力，全身的劲儿全使到两个膀子上。银蝉子一看岳云蔫巴巴的，合计是不行了，没有精神准备。可哪知道岳云到了近前，猛然两脚一踹蹬，战马嘶鸣，马的前蹄都起来了，身子也悬起来，眼睛也瞪起来，攒足了力量，高声断喝：“招锤！”啪！银蝉子就知道不好，哎呀，我上当了，心里害怕，胳膊发软，双锤一到，碰到银蝉子的锤上，只震得银蝉子脑袋嗡的一声，眼前发黑，胳膊一软，手就下来了，双锤是正砸在严蝉子的脑袋上，只听着啪嚓的一声，只砸个万朵桃花开，严蝉子死尸摔到马下，战马乐荒逃走。番兵们当时就乱了，一部分人上去抢死尸，另一部分人吓得是目瞪口呆。宋将一看乐坏了，哎呀，岳云锤震严蝉子，来呀，擂鼓助威，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简直宋将是欢呼跳跃。金蝉子一看兄弟死了，疼的差点昏过去，哎呀，兄弟呀，疼死愚兄了，待愚兄给你报仇雪恨呢。说完催马轮锤冲了上来。岳云揽缰绳，抬头一看，哟，又来了一员番将，此人比严蝉子长得还凶，身高过丈，虎背熊腰，面似瓜皮，一道一道的，脸蛋子有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两道大抹子眉，一对牛眼珠子，狮子鼻，翻鼻孔，血盆口，胸前双搭花狐尾，脑后飘摆只鸡翎，胯下花斑豹，手轻一对拔楞紫金锤。这对锤呀，最少也得有350斤，不用说，用它抡起来打仗，一般人拿都拿不动，这对锤比严蝉子的还大一圈。岳云看罢，用手点指：“嗨，来将通明受死。”金蝉子强压怒火，咬紧牙关：“俺乃是北国大殿下扫南前不正印先锋官，我父金乌珠，我乃金蝉子是也。小南蛮，
你是何

我知道了，你是严禅子的哥哥，对不对？不错，正是。你家小少爷姓岳名云，萧南蛮，你用的什么招数砸死了我的兄弟？今天我要把你抓住，给我兄弟祭奠亡灵。说完，抡锤就砸。岳云早就听说呀，金蝉子是北国第一条好汉，比银蝉子可强多了。不过心里也不服气，他刚想催马交战，后边的宋将可不干了，因为岳云到这没休息就上阵，刚才又胜了银蝉子，马上又和金蝉子战，怕吃亏。没等岳飞下令，余化龙高喊：“弟兄们，咱们把岳云替下来叫他歇歇，走啊，上啊！”大家齐抖丝缰，乱撒交环。张宪、孟邦杰、董先等这些有名的上将一拥其上，把金蝉子围在了当中。岳云，快回去歇一会儿，一会儿再上。哎，岳云八力学战马，回归本部军队。金蝉子被围在当中，一点不在意。双锤抡开了，挂动了风声，一个人战十员将。宋朝将官的兵刃，只要碰上锤，指定就飞。就听了叮当日肉，有十几个当兵的专门给捡兵刃，捡回来递上去，再战飞了，再捡。再看金蝉子像头雄狮一样，真厉害呀。这时候北国的军士哈梅赤一看眼前的情形，可急坏了。银蝉子一死，疼得他心都蹦出来了，急忙叫人抬回尸体给金乌珠送信儿。等宋将以多制胜，十来个打一个，也怕金蝉子吃亏。常言说得好，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我们在牛头山全指望大殿下呢，他要有个好歹，我们这仗就没法打了。南阳声名回营，番兵们赶紧鸣金，就听着嗒啦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金蝉子听见了，军士叫我回去，可正打在兴头上，报仇心切，不想回去。但有一样，抗令不遵，死罪。无奈八地学战马，哎，天朝的南蛮，站住！军师命我回去，明天再战。你们这些人明天就别来了，我要岳云。说完拨马回归本部军队。岳飞一看人家走了，也鸣金收兵，回到了牛头山，直接倒在中军大帐。高宗赵构也从玉虚宫来到了大帐里，丞相李纲留守宗方陪着，因为今天打了一天仗不放心，所以要亲自问一问。高宗说：“岳爱卿，孤王被困牛头山，何日是结局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破金兵冲下山班师还朝呢？”万岁，您别着急，微臣已有良策。山上粮草又不多了，老待在山上是不行，要想破金兵，必须来个里应外合方可破敌。今天晚上我准备派人八路班兵，等人马一到，共同破金兵。哦，爱卿可速速派人呐。万岁，搬兵的人不好找啊，因为要闯金乌珠的连营，路上还不能耽误日期，要到八路搬兵必须得快，所以我正在选择看谁去好。岳飞说完，用眼睛看着众将，心里头为难，怕的是闯不出番营，白白搭上性命。就在这阵儿，岳云走到了近前：“父帅，请您给儿一支将令，我去闯营各路搬兵，您看如何？”这岳飞心想，真就是岳云合适，今天两军阵可见到这个孩子的本领了，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不过也心疼孩子小，真要有个好歹的，对不起自己的老母亲呢。岳母最疼岳云，因为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嘛，别人还怕不行，
只可忍痛割爱。岳云，你可知道牛头山上被困十多万人马，万岁还在山上，所以搬兵是大事，不能够耽误啊。父帅您放心吧，儿一定按令箭办事儿。好，要是这样，你拿本帅的书信和令箭火速闯下牛头山，前去搬兵求救。你要搬来顺昌元帅刘琦、四川副使吴玠、定海总兵胡章、象山总兵龚相、藕塘关总兵金杰、九江总兵杨希、湖口总兵谢坤等，叫他们各路带五万人马，在牛头山外番营的外围50里地的地方安营扎寨，单等牛头山信炮一响，一齐往里杀。我们从牛头山再往外杀，里应外合，活捉金乌珠。岳云一听为难了，心的话，爹呀，你不要我命了？多远的道路，我一个人八路班兵跑得过来吗？元帅，八路兵马路途遥远，怕儿臣跑不过来。不要紧，金门镇离这很近，你先到金门镇去找总兵傅光，到他那里下书，叫他寺外派人调兵遣将，四处催兵，这就快了。然后你和副总兵接万岁回京。儿遵令。这时候众将都不忍心叫小孩去，纷纷要求闯营。岳飞不让，叫他闯荡闯荡，你们保圣驾要紧。回头又看看留守宗方，宗元帅，我给你两员将官，你和岳云一起闯营，杀出番营后速去京城，在京都附近的城池调兵，抢下京都，等候万岁还朝。宗方点头，转身下帐和岳云收拾东西。岳云带好了文书令箭，饱餐战饭，准备闯营。岳飞又派郑怀、张奎、张宪三名大将相送岳云和宗方等人，这三个人在头前开路，中间是宗方，后边是岳云断后闯番营。元帅和高宗李刚在帐内听信儿，出去好半天，张宪、张奎、郑怀来交令，岳公子已经闯出去了。岳飞这才放心，万岁，天色已晚，请假回宫吧。高宗点点头，贺丞相李刚回玉虚宫。然后岳飞告诉军兵严加防守，防备敌人偷营劫寨。山上因为刚死了高宠、王毅，人人心里不好受。第二天天刚亮，金蝉子就讨敌要阵。岳飞吩咐免战高悬，不打，等救兵到了再战。一连三日高悬免战牌，山下天天是吵吵嚷嚷。高宗心惊肉跳，今天是8月15，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高宗难过了，想起自己的皇父和皇兄全在大金国的五国城坐井观天，又想起自己在京城三宫六院娘娘陪伴，如今也不知道这些妃子都到何处去了，难过。丞相李刚准备点水酒，弄两个素菜，想叫他饮酒赏月，没想到赵构是放声大哭，弄得李刚眼圈也红了。主公不要悲伤，龙体保重，亲家孤何时能离开牛头山呢？主公，有岳云已去搬兵，我想很快会班师还朝。今天中秋佳节，古人云人生几见月当头，主公何不到外边看看月色，以散闷怀如何？好吧，既如此，老亲家同去为妙。李刚叫内侍备了两匹马，两个人到外边上马，出了玉虚宫。刚到灵官殿，大将陶晋赶紧磕头接驾。今天是陶晋值班，每天都有大将在这保护高宗赵构。陶晋说，万岁，您这是上哪儿去呀？哎，孤心里烦闷，

到荷叶岭散散心。哎呀，万岁，去不得呀！山下就是金贼，如果您在这上边叫他们看见，那还了得？您下山，恐怕岳元帅知道也要怪罪于我。哎，不要紧，姑去去就回。说完，往外就走。陶晋管不了，只可送高宗到荷叶岭。荷叶岭这块也有人把守，是大将诸葛英，也没拦住。这两个人就到了荷叶岭上，站在岭上，立马往番营观看，看着真真的。见番营的帐篷星罗棋布，灯火通明。高宗点点头啊，心的话，山下千军万马，何时能冲出去？正当两个人偷看敌营的时候，突然从荷叶岭的下边窜上一匹马，马上之人不哈不哼，打马如飞，像旋风一样，眨眼之间就来到高松的眼前，揽住了缰绳。小昏君赵构，这回你往哪里跑？高松回头仔细一看，吓得魂都要飞了。来人正是金乌珠。赵构，这回你往哪里跑？哎呀，金乌珠来了，爱卿快来保驾。高宗说完了，拨马就撩啊。山头上诸葛英看见了，这还了得，想放箭不敢放，怕伤了高宗，急忙催马去拦金乌珠。那哪成啊，金乌珠大斧子一抡，诸葛英的兵刃就飞了，反被一斧子咔嚓一下子就把诸葛英的头盔给削掉了。随后拍马追赵构，眨眼之间就赶了个马头碰马尾，往前一探身，刚想要抓，就听着身后呜一阵的金风。金乌珠明白不好，身后有人暗算，吓得一妥身回头观看啊，见身后一员大将，银盔素甲，白马长枪，薄面黑须，正是大帅岳飞岳鹏举。万岁下山，陶晋派人就给岳飞送信儿去了。岳飞生怕有危险，急忙赶来保驾，正好出师。金乌珠一见是岳飞，倒吸口凉气呀、啊！哎呀，要坏，岳飞怎么来的这么快呢？金乌珠，你敢上我的牛头山？岳飞，岳鹏举。你牛头山乃弹丸之地，不堪一打，你死守山头能守上几天？赶紧投降我们北国吧。金贼，少说废话，拿命来。说完岳飞一抖，力拳神矛，分心便刺。金乌珠是真害怕，回头一看军师还没来，没法硬着头皮白斧子往外相迎。岳飞啪啪啪盖马三枪没扎着，二马刷了一错蹬，在马上来个大转身，犀牛望月，奔着金乌珠刷就是一枪。金乌珠知道不好，锁梗藏头，躲得稍微慢一点，这枪刺楞的一下子正扎在耳朵上，一下子把耳朵就给挑开了，鲜血刷就流下来了。吓得金乌珠拨马就跑，岳飞催马就追。就在这阵儿，就听山下有人高喊呀，父王不要担惊，少要害怕，孩儿到了。话到人到，冲上一匹花斑豹，金蝉子来到了近前，让过金乌珠，横住了岳飞，别走了。岳飞赶紧带住了坐骑，抬头观看，哦，金蝉子来了。哈密赤把金蝉子给找来了。岳飞看着金蝉子脑袋也疼啊，知道这小子力气太大，自己的大枪招数再巧妙，夹不住这家伙用一粒降十会的办法，所以自己和他动手能不能赢不敢说。这时候就看金蝉子催马轮锤奔着岳飞嗡就砸起来了。岳飞忙用力拳神矛的鎏金掌往外磕，为什么呢？不敢横担铁门栓往外硬崩啊，要是硬崩非朕吐血不可。就是用鎏金掌往外巴地崩，震得岳飞两膀发麻，虎口发热呀。哎呀，金蝉子果然力大无穷，凭力气

今天晚上就许把牛头山给拿下来。他定了定心神，往周围看了看，一看宋将正聚齐人马往山下来，还没到呢。一看高宗还在道旁等着呢，两眼发直，面带惊慌。金兀术一看，嘿，这可是好机会，小昏君呐，该着你倒霉，你怎么不往荷叶岭上边跑呢？嘿嘿，还在这站着。这没有别的，我儿子挡着岳飞，我把小昏君抓住。想到这，啪的一催战马，战马如飞，奔高宗就冲下来了。没把赵构吓死，拨马就撩。金兀术抖丝缰拼命的追，高宗慌不择路，从斜插花的道上就跑下去了。就觉得两耳呜呜的生风，两旁树木唰唰唰往后直倒，这马蹄子都要飞起来一样，也不知道撩多远。再往前走，走不了了。怎么？前边是悬崖峭壁、绝命崖，下边是万丈深渊。高宗赶紧来住了缰绳，回头一看，金兀术到了，周围连一个人也没有。哎呀，骨命休矣！金兀术一看，哈哈大笑：“昏君，这回你还跑啊？”金兀术往前探身，要活捉高宗赵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第三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의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 调频103.5兆赫 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파873kHz 저단파 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혹시스마트폰에중독되시지않으셨나요？매일너무많은시간을빼앗기고있지않으시나요？이제는잠시휴대폰을내려놓고자연석을걷거나가족과친구들과대화를나눠보세요。잠시의여유가당신의삶을더풍요롭게만들어줍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